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高子祥、周佳卫、林诗许、翁雨琦和杨千羽，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第二实验小学六年一班的周佳卫，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暑假新鲜事。期待已久的暑假悄悄到来，日子不再被早起的闹钟催促，每一天都藏着不一样的新鲜体验。我告别了书本里密密麻麻的习题，走出家门，奔赴山野之间，去拥抱夏日独有的风景。清晨的山林格外清爽，薄薄的薄雾轻轻笼罩着连绵的绿树，微风缓缓拂过林间，淡淡的花草清香扑面而来，让人神清气爽。一条清澈的小溪顺着凹凸的石块蜿蜒流淌，溪水透亮干净，水底圆润光滑的鹅卵石清晰可见，叮咚叮咚的流水声在幽静的林间来回回荡，像是一首轻快悦耳的乐曲。偶尔有小鸟在枝头放声鸣叫，和溪流的声响相互陪伴，山林充满生机。午后蓬松的云朵慢悠悠地漂浮在湛蓝的天空，天气说变就变，一阵下雨匆匆落下，雨点噼里啪啦敲打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大雨过后，燥热一扫而空，空气湿润又清新。远处原本灰蒙蒙的山峦褪去薄雾，轮廓变得格外清晰，满山的绿色经过雨水冲刷显得更加鲜亮浓郁，泥水与青草混合的气息四处弥漫，深深吸上一口，满心舒畅。等到傍晚时分，绚丽的晚霞铺满辽阔的天际，橘红浅紫金黄的霞光层层交织在一起，把整片天空渲染成一幅温柔又绚烂的画卷。风轻轻游走在山林中，树叶轻轻摇曳，暑气慢慢消散，天色渐渐变暗，草丛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虫鸣，宁静的山野慢慢迎来了温柔的黄昏。这个暑假没有匆忙赶路，不用完成功课，只有慢慢欣赏风景的惬意。我静静感受清凉的晚风，长长的溪流与浪漫的晚霞，用心感受大自然在夏日里磅礴万盛的生机。远离喧嚣，清静山野，平淡悠闲的时光也变得清新又美好。这次山林之行是我暑假里一件难忘的新鲜事。
4: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五年二班的高子祥，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暑假里的新鲜事儿。这个暑假像是被按下了随机播放键，尽是些让人笑到打鸣的新鲜事儿。那天我在公园学滑板，我踩着邻居家哥哥的旧滑板， 刚站直就觉得脚下像踩了团棉花一样，旁边身穿背带裤的小女孩正炫着臀跳，我学了她的样子弯腰，结果哐当一下摔在草坪上，花瓣飞出去撞在垃圾桶上，滚出半瓶没喝完的冰红茶，洒得我白 T 恤上全是印子。小区便利店搞促销，买满30送卡通气球，我抱着一堆薯片结账时，老板给了只米老鼠气球，系在手腕上晃悠悠地往家走。路过喷泉广场时，气球线突然脱手，米老鼠蹭着树枝飞上天，我追着它跑了半条街，结果被石墩子绊倒在花坛里。新买的帆布鞋沾满泥巴，手里的薯片撒了一地，引来3只麻雀围着我啄食，其中一只还跳着我的脚背上，急得我直跺脚。现在想想，这些乱糟糟的瞬间造成了暑假最亮的光，就像那只飞走的米老鼠气球，虽然没抓牢，却在蓝天上画出美好的弧线呀。
0: 谢谢小主播们分享他们的暑期新鲜事儿，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啦，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6: MOK，
5: 音响师准备
6: OK，
5: 请开始你的表演。
7: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的翁雨琪，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点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非常渺小，汇聚起来就是波涛。我只是溪流里一滴小小的水珠，毫无独特之处，却能汇成大江大河。我也许是夜空最不闪亮的星星，借我一点月光，我就能给世界光明。也许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一株小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只默默把青山染绿。我只是大路旁一块小小的石头，静静躺在泥土中，相信金子总会发光。苍茫的天地间走来一个小小的我，是那么的平凡，却有蒲草那种韧劲。也许我很容易淹没在茫茫人海，但是我不会忘记每一个细微的感动。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第二实验小学6年级2班的陈逸慈。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不朽》。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士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能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仍然牢牢握在 他们的手中

0: 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生命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的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仍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的杨千羽。今天我带来的表演是单口相声《探病》。我们邻居呀，有一个小伙子，今年28岁了。哎呦，人特别的好，忠厚老实，工作也很积极，很不错的呢。但是就有一个小毛病，耳朵有点背，就是别人说话他听不清啊。好多人给他介绍女朋友，没介绍成，哎，这会赶上好运气了。有一位朋友给介绍个女朋友，真成了，女朋友脸高兴。可是女朋友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丈母娘，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一生气，血压一增高，住院了。小伙子呢，为了缓和一下矛盾，想去医院探视一下，因为他听不见呢，听不清人说什么。哎，想好了几句话，哪几句话呢？三句话。第一句问，伯母，您好点了吗？肯定这么问呐，伯母会说，啊，好多了。他说，那我就放心了。第二句问呐，伯母，您吃的是什么药啊？伯母肯定说呀，这都是进口药，高级的药啊。哎呦，这药你可按时吃啊。第三句问他，伯母，是哪位大夫给您看的？伯母肯定说，不是主任就是专家呀。哎呦，那可是权威，您就让他看。话是想好了，第二天买好了慰问品，去医院探视。一进门呐，把想好的话复述了一遍。伯母正好在床边坐着呢，进门就打招呼，笑容满面，伯母，你好点了吗？ 伯母冲他一翻白眼，好什么呀，我都快让你气死了。哦，那我就放心了。伯母，您吃的是什么药啊？
2: 什么药？毒药。
1: 哎呦，这药好，您得按时吃。
2: 伯母，哪位大夫给你瞧的？
1: 哪位大夫？县王爷呀。
2: 哎呦，他可是权威，就听他的吧。
3: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4: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3: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反语性内在语。反语性内在语直接体现了语句的表层意义，就是表面上的意思和深层内在含义，也就是语句本质的对立关系或者对比关系。鲁迅先生的文章《友邦惊诧论》里有这样的语句：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还有这样一句：不到国民党政府却在12月18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理，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截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西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这里内在语就是简直岂有此理。文中的大人老爷们指的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友邦人士是指作为侵略者帮凶的外国势力。鲁迅先生用这种表面的意义和深层的含义截然对立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否定的态度和蔑视嘲讽的感情色彩。这种呢，就是对立型反语性内在语。那还有一种叫反问型反语内在语，反问是通过问句的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的修辞方法。来听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内在语就是显然也不怕。问句本来表示判断，具有不确定性，但通过反问的语气却有了确定内容。同平铺直叙的表达相比，反问语气色彩强烈，能够激发受众的情感，引起深刻印象。这反问语气的内涵就是我们所说的反语性内在语。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5: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6: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7: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8: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3: 我们再一起听
9: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6: 我的故事机。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四年二班的林诗许。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狼大叔的红焖鸡》。从前有一只狼，它喜欢各种各样的美食，除了吃，它再也没有其他的爱好了。他总是吃完这顿饭，马上就开始想，下一顿该吃什么呢？有一天，狼大叔突然很想吃红焖鸡，一整天他都在森林里
11: 走去，
12: 想找一只肥嫩的母鸡。
11: 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只鸡，
12: 啊，这只鸡红烧真合适。
11: 他想，
12: 狼大叔蹑手蹑脚地跟在母鸡后面越靠越近，当他正要伸手去抓猎物的时候，他另外有了主意。
11: 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让这只鸡再胖一点，
12: 他想，我就能多吃好几口肉了。
11: 于是狼大叔跑回家，冲进厨房开始准备。他先做了100个香喷喷的煎饼，然后在那天深夜，他把煎饼悄悄地放在母鸡家的走廊上。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过了几天，他给母鸡家送去了100个香脆的甜甜圈。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又过了几天，他捧来了一个100磅重的香甜蛋糕。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终于万事俱备，那正是狼大叔一直期待的一个夜晚。他把一个大厚焖锅取出来，装满水放在火上，然后就兴高采烈地出发了。那只鸡一定胖得跟气球一样了，他想，让我先去看看。就在他正要往母鸡家偷看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母鸡尖叫起来，哎呀，原来是你呀，亲爱的狼大叔。孩子们，孩子们，快来看呐，煎饼、甜甜圈，还有那个香甜的大蛋糕，不是圣诞老公公送来的，那些都是狼大叔送给我们的礼物。鸡宝宝们全部跳到了老狼身上，一共亲了他100下。哦，谢谢你，狼大叔，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厨师。那天晚上，狼大叔没有吃到红焖鸡，不过鸡太太倒是给他做了一顿相当丰盛的晚餐。哎，怎么会这样呢？狼大叔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想，要不明天我再给那些小家伙烤100个香甜的小饼干吧。今天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
3: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小主播高子祥、周佳卫、林诗许、汪雨琪和杨千羽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
9: 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谢谢你。开门，请放
13: 心。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 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6: 平潭，平潭，平潭。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0: 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2: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

0: 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6: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3: This is 98.5.
1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1: 信赖的温暖调频，
1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1: 生动与心 举止相伴。
15: 98.5
12: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

0: 太慢了。
1: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4: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3: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二，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

0: 意，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6: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7: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8: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9: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0: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1: 我的宝贝真乖，
12: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高子祥、周佳蔚、林诗许、翁雨琦和杨千羽。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第二实验小学六年一班的周佳蔚，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暑假新鲜事。期待已久的暑假悄悄到来，日子不再被早起的闹钟催促，每一天都藏着不一样的新鲜体验。我告别了书本里密密麻麻的习题，走出家门，奔赴山野之间，去拥抱夏日独有的风景。清晨的山林格外清爽，

0: 薄薄的薄雾轻轻笼罩着连绵的绿树，天色慢慢变亮，温暖的阳光穿过层层枝叶的缝隙，在铺满落叶的地面洒下斑驳细碎的光点。路边的野花一簇簇竞相绽开，紫的、黄的、白的，深浅不一的色彩点缀在绿油油的青草之间。微风缓缓拂过林间，淡淡的花草清香扑面而来，让人神清气爽。一条清澈的小溪顺着凹凸的石块蜿蜒流淌，溪水透亮干净，水底圆润光滑的鹅卵石清晰可见，叮咚叮咚的流水声在幽静的林间来回回荡，像是一首轻快悦耳的乐曲。偶尔有小鸟在枝头放声鸣叫，和溪流的声响相互陪伴，山林充满生机。午后蓬松的云朵慢悠悠地漂浮在湛蓝的天空，天气说变就变，一阵下雨匆匆落下，雨点噼里啪啦敲打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大雨过后，燥热一扫而空，空气湿润又清新。远处原本灰蒙蒙的山峦褪去薄雾，轮廓变得格外清晰，满山的绿色经过雨水冲刷显得更加鲜亮浓郁，泥水与青草混合的气息四处弥漫，深深吸上一口，满心舒畅。等到傍晚时分，绚丽的晚霞铺满辽阔的天际，橘红、浅紫、金黄的霞光层层交织在一起，把整片天空渲染成一幅温柔又绚烂的画卷。风轻轻游走在山林中，树叶轻轻摇曳，暑气慢慢消散，天色渐渐变暗，草丛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虫鸣，宁静的山野慢慢迎来了温柔的黄昏。这个暑假没有匆忙赶路，不用完成功课，只有慢慢欣赏风景的惬意。我静静感受清凉的晚风，长长的溪流与浪漫的晚霞，用心感受大自然在夏日里磅礴万盛的生机。远离喧嚣，清静山野，平淡悠闲的时光也变得清新又美好。这次山林之行是我暑假里一件难忘的新鲜事。
1: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5年2班的高子祥，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暑假里的新鲜事儿。这个暑假像是被按下了随机播放键，尽是些让人笑到打鸣的新鲜事儿。那天我在公园学滑板，我踩着邻居家哥哥的旧滑板，刚站直就觉得脚下像踩了团棉花一样，旁边身穿背带裤的小女孩正炫着臀跳，我学了她的样子弯腰，结果哐当一下摔在草坪上，滑板飞出去撞在垃圾桶上，滚出半瓶没喝完的冰红茶，洒得我白 T 恤上全是印子。更是丢人的是，我想爬起来的时候手撑到了狗尾巴草，痒得直打喷嚏，眼泪鼻涕哭一脸，旁边晒太阳的老奶奶递来纸巾，憋笑着说这滑板滑得比广场舞还热闹。妈妈心血来潮想做微风蛋糕，拽着我当助手，她往蛋黄里倒色拉油时一抖，半瓶油都倒进了面粉袋里，白花花的面肠撑起来，我俩瞬间变成雪人。烤箱叮的一声一响，我凑过去看，面包居然像被踩扁的面包。

0: 中间凹下去一个大坑。妈妈不甘心，她跟蜡烛说全当提前过中秋，结果蜡烛刚点燃，蛋糕胚子揪的裂开，从缝里冒出一股黑烟，吓得我以为烤箱要爆炸，抱着灭火器就冲过去，泡沫喷的厨房墙上全是白花花的斑点。小区便利店搞促销，买满30送卡通气球，我抱着一堆薯片结账时，老板给了只米老鼠气球，系在手腕上晃悠悠地往家走。路过喷泉广场时，气球线突然脱手，米老鼠蹭着树枝飞上天，我追着它跑了半条街，结果被石墩子绊倒在花坛里。新买的帆布鞋沾满泥巴，手里的薯片撒了一地，引来3只麻雀围着我啄食，其中一只还跳着我的脚背上，急得我直跺脚。现在想想，这些乱糟糟的瞬间造成了暑假最亮的光，就像那只飞走的米老鼠气球，虽然没抓牢，却在蓝天上画出美好的弧线呀。
1: 谢谢小主播们分享他们的暑期新鲜事儿。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啦，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的翁雨琪。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点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非常渺小，汇聚起来就是波涛。我只是溪流里一滴小小的水珠，毫无独特之处，却能汇成大江大河。我也许是夜空最不闪亮的星星，借我一点月光，我就能给世界光明。也许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一株小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只默默把青山染绿。我只是大路旁一块小小的石头，静静躺在泥土中，相信金子总会发光。苍茫的天地间走来一个小小的我，是那么的平凡，却有蒲草那种韧劲。也许我很容易淹没在茫茫人海，但是我不会忘记每一个细微的感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第二实验小学6年级2班的陈逸慈。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不朽》。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士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能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

旗仍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 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过火呢是张信哲演唱的歌曲，由曹俊宏作曲，涂影编曲。过火分普通话和粤语两个版本，普通话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由陈嘉明作词，收录在张信哲1995年9月6日发行的专辑《宽容》当中。
3: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是

海浪是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黄品源演唱的歌曲，收录在黄品源2000年10月11号由滚石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海浪》中。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

0: 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

0: 我舍不得走
1: 了。从头再唱一遍好了。
0: 讲不出来哈、哦，能够跟大哥同台这事情是很福分的，真的。哎呀，没事没事，好。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
2: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3: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4: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3: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4: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3: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4: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5: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6: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7: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8: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9: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0: 戴着大墨镜，
11: 不对，脸上有胡子，
12: 就像大灰狼，
13: 长得不像好人。
9: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

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坦。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坦队加油，为平坦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来呀，来追我呀！
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2: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
0: 千岁
1: 千岁
0: 千岁
1: 千岁
0: 千岁。
3: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4: 朕，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3: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5: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3: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4: 刘彻
6: 兄，一定要协助师兄实现先师您的遗愿呢。
7: 司马迁感动地握住青儿的手，泪花闪闪。
4: 青儿。
7: 一次，霍去病受寒躺在床上发起了高烧，朦胧中仿佛看见李敢后背中了箭之后，慢慢地转过身来说：
8: 去病帝，你难道忘记了我们一起驰骋沙场，一起冲进匈奴营寨，一起凯旋吗？
3: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8: 是的。
7: 李敢笑着站了起来，向霍去病的床头慢慢地走了过来，说了声：
8: 今天是我的忌日，可巧的是也是你的忌日。
7: 言罢便飘然逝去了。
3: 李敢，李敢，
9: 将军醒醒，将军醒醒，
7: 家人焦急地喊着。霍去病睁开眼睛，冷汗直流啊，从此病势日渐沉重。听到霍去病病重，武帝亲自到床榻探视，卫青、平阳公主也守在床边。
10: 爱卿啊，朕看你来了。
7: 霍去病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见皇上，他眼睛一亮，又暗淡下来。
10: 爱卿，你还年轻，会好起来的。
7: 见霍去病气息奄奄啊，武帝对跪在床旁的四名太医喝道：
10: 这是怎么了？怎么会病成这样？说。
7: 太医令抖着白须禀道：
11: 这前几天将军打猎受寒咳嗽发热，病本不重啊，后来不知为什么

0: 病势忽然沉重起来，我们什么办法都用了，都无济于事啊。
1: 给我想办法，朕告诉你们，医不好他的病，你们这些庸医一个也活不了，还不快给我去想办法，滚。杨德义。
2: 奴才在。
1: 传朕旨意，令各郡太守挑选名医，速进宫为将军医治。
2: 是。
3: 卫青啊，是个心细的人，他觉得呀，霍去病的病重得有些蹊跷，便问他的两个贴身侍从：
4: 将军的病是怎么重起来的？照实说，否则要你们的命。
3: 其中呢，一个老一点的说：
5: 十多天前，将军进山去狩猎，看到了一只鹿，脸色忽然就变了，只见他大叫一声，便栽倒在地。我们慌忙把将军扶上马，送回府上，就去请来了太医。太医说是寒火攻心，开了驱寒及开心窍的药，服后好了许多。不料前天晚上，将军做了一个噩梦，直呼李敢将军的名字。我们两个在床前值班，忙把将军唤醒了。从那以后，将军的病就突然沉重了。
3: 卫青听了沉吟了一下，问另一个侍从：
4: 他说的是实话吗？
3: 那个侍从忙跪下道：
6: 禀大将军，有圣上在旁，我们岂敢犯欺君之罪啊，他说的句句是实话呀。
3: 卫青明白了，是李敢向他索命来了。
4: 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3: 武帝、平阳公主的脸色也都变得暗淡了。
4: 皇上，诏令全国名医来，恐怕已无济于事了。臣以为还是给李广父子的坟墓好好修一下。
3: 武帝明白卫青的心理，便点了点头。霍去病听了，忽然微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说：
7: 皇上，臣不行了，我只有一个要求。
6: 爱卿快说。
7: 给李广将军父子加封。
1: 朕答应你，爱卿，爱卿，你不能去呀。
8: 去病。
3: 卫青、平阳公主都哭了起来。霍去病之死啊，武帝十分悲痛。出殡这天呢，他下令让全军将士都身着玄衣去送葬。队伍长达十几里，军乐队奏着哀乐，将士个个低着头，显得十分的悲壮。霍去病的灵柩呢，运到了陵园。司马迁看了一下，见陵墓修得像祁连山一样壮观，心想啊，这一定是武帝为了悼念他在祁连山立下的丰功伟绩而建的。这天，司马迁走出了宫外，刚要上车，就听见有人喊：
2: 太史公，太史公请留步。
3: 司马迁转过头，见是廷尉杜周，便站了下来。司马迁从来就讨厌这些酷吏，便不冷不热地问：
9: 杜大人，有事吗？
3: 杜周气喘吁吁地走过来问：
2: 没什么大事，只是想到贵府坐坐，不知可否？
9: 不敢，不敢劳您大驾光临。杜大人真有什么事，就请直言不讳。
2: 没有什么，我们边走边谈吧。我听说太史公有一千金，聪慧美丽，不知有否人家了呀？如尚未出聘，那在下有一犬子，虽然不才，但已在朝中有职。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0: 来呀，来追我呀！
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2: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 好，我就让阿娇姐姐做媳妇。
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
0: 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3: 千
0: 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39集。不等杜周说完，司马迁便斩钉截铁地回道：
13: 回廷尉大人，我家小女虽尚未出阁，但哪能高攀贵府，廷尉大人还是另择佳人吧，对不起，恕不多陪。
12: 司马迁说完便上车走了。杜周气得骂道：
14: 哼哼，真不是抬举。
12: 司马迁回到家里，任安已经在客厅等他了。
13: 啊，任安兄来了，让你久等了。
14: 子长，我调到京城来了。
13: 哦，那太好了，在哪任职啊？
14: 任北军监军。
13: 那是保卫京师的部队，以后啊，你的任务可就更重了。
14: 是啊，不过更要紧的是以后我们兄弟俩便可以常来常往了。哦，子长，给你带来了一些益州的土特产。
13: 你太客气了。
14: 哎，青儿呢？
13: 他呀，到国史馆当差去了，管理图书还未回来。
14: 好啊，那更有条件协助你写史了。
12: 司马琼端了茶过来。
5: 任伯伯，请喝茶。
14: 好，谢谢。琼儿又长高喽，听说你的诗文很好啊。
5: 谢伯伯夸奖。
12: 司马琼进屋之后，任安问：
14: 子长弟，琼儿还未许人家吗？
13: 没有，他母亲也催我呢，可这说亲的事并非那么简单。
12: 司马迁叹了口气呀，又说：
13: 来求亲的都不是太理想，琼儿喜欢有才华的，她母亲是想找个朝里做官的人家，以便孩子以后啊有个依靠。依我看

0: 本的问题是人品好就行啊。
1: 对，主要是人品要好。
0: 哦，我还忘了告诉您，那杜周啊居然还想跟我攀亲，被我坚决谢绝了。
1: 啊，杜周？那些酷吏他们掌握着多少人的生死权，却看皇帝脸色行事，有什么正义感，谁愿跟他们攀亲戚？
2: 任安想了想，一拍掌笑着说，
1: 哦，为兄倒想起来了，在益州有我的一个同僚的儿子叫杨敞，他就在朝中供职，人品也不错，子昌要是觉得合适，为兄就去试试。
0: 少卿兄看得上的，为帝还能不满意？那就拜托您了。
2: 司马迁夫人王文珍来换吃饭了。
3: 任安兄，请吃一点便饭。
1: 啊，谢谢谢谢。
2: 吃饭的时候呢，司马迁对夫人说，
0: 文珍啊，任安兄要给我们女儿找婆家呢。
3: 啊，谢谢少卿兄，就是不知对方是谁家。
1: 是我的益州的一位老友的儿子，叫杨敞，现在朝中供职，人品不错，家中虽无达官贵人，但我觉得还过得去，就不知琼儿意见如何。
2: 琼儿羞得低下了头。司马迁夫人说，
3: 我看可以，达官贵人也不是我们家高攀得上的，只要人品好就行。
2: 任安点头道，
4: 对，再说他现在才三十出头，将来晋升的机会还很多，前途无量啊。
2: 司马迁夫人笑道，
3: 那就这样吧，要请任安兄多费心了。
1: 好，我看这门亲事不错，我就择日跑一趟吧。
0: 谢谢少卿兄了。
3: 青儿怎么还不回来？
0: 怕是给我查书去了。
2: 饭后啊，任安和司马迁在书房内喝茶闲聊，任安呢拿起桌上司马迁写的史书竹简看了起来。
1: 哎呦，子昌，你把陈胜列为世家，与王相并齐，你真有气魄。
0: 陈涉虽是农民，但他也称了王。陈胜王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仍不失为一位王者。
1: 是啊是啊，这篇陈涉世家写得真好，他的这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太有志气了。哎，这句话太有气魄了。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
2: 文武大臣早已按等级排列于殿堂内外，这里啊将要举行皇帝颁新历典礼。吉时已到，司仪高呼，
5: 皇帝驾到。
2: 武帝在鼓乐声中登上了明堂龙台。
6: 皇上万岁
7: 万岁
6: 万岁万岁。
8: 平身免礼。
2: 司马迁、胡遂、公孙卿神采奕奕地立在群臣之前。武帝兴奋地站了起来，接过圣旨宣道，
8: 朕宣布从即日起废旧历，改太初历，改元丰七年为太初元年，亦正朔，即以正月为岁首，以孟春见寅之月为正，以平淡为朔，钦此。
6: 皇上万岁
7: 万岁
6: 万岁
7: 万岁万岁。
2: 武帝又接过第二份圣旨宣道，
8: 朕宣布一服色，从即日起大汉的服色金色一律改为黄色。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啊。

0: 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争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

0: 联系。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

0: 雨，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2: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9: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9: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

0: 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想象，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密麻麻的习题，走出家门，奔赴山野之间，去拥抱夏日独有的风景。清晨的山林格外清爽，薄薄的薄雾轻轻笼罩着连绵的绿树，天色慢慢变亮，温暖的阳光穿过层层枝叶的缝隙，在铺满落叶的地面洒下斑驳细碎的光点。路边的野花一簇簇竞相绽开，紫的、黄的、白的，深浅不一的色彩点缀在绿油油的青草之间。微风缓缓拂过林间，淡淡的花草清香扑面而来，让人神清气爽。一条清澈的小溪顺着凹凸的石块蜿蜒流淌，溪水透亮干净，水底圆润光滑的鹅卵石清晰可见，叮咚叮咚的流水声在幽静的林间来回回荡，像是一首轻快悦耳的乐曲。偶尔有小鸟在枝头放声鸣叫，和溪流的声响相互陪伴，山林充满生机。午后蓬松的云朵慢悠悠地漂浮在湛蓝的天空，天气说变就变，一阵下雨匆匆落下，雨点噼里啪啦敲打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大雨过后，燥热一扫而空，空气湿润又清新。远处原本灰蒙蒙的山峦褪去薄雾，轮廓变得格外清晰，满沙的绿色经过雨水冲刷显得更加鲜亮浓郁，泥水与青草混合的气息四处弥漫，深深吸上一口，满心舒畅。等到傍晚时分，绚丽的晚霞铺满辽阔的天际，橘红、浅紫、金黄的霞光层层交织在一起，把整片天空渲染成一幅温柔又绚烂的画卷。风轻轻游走在山林中，树叶轻轻摇曳，暑气慢慢消散，天色渐渐变暗，草丛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虫鸣，宁静的山野慢慢迎来了温柔的黄昏。这个暑假没有匆忙赶路，不用完成功课，只有慢慢欣赏风景的惬意。我静静感受清凉的晚风，长长的溪流与浪漫的晚霞，用心感受大自然在夏日里磅礴万盛的生机。远离喧嚣，清静山野，平淡悠闲的时光也变得清新又美好。这次山林之行是我暑假里一件难忘的新鲜事。
1: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五年二班的高子祥，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暑假里的新鲜事儿。这个暑假像是被按下了随机播放键，尽是些让人笑到打鸣的新鲜事儿。那天我在公园学滑板，我踩着邻居家哥哥的旧滑板，刚站直就觉得脚下像踩了团棉花一样，旁边身穿背带裤的小女孩正炫着臀跳，我学了她的样子弯腰，结果哐当一下摔在草坪上，滑板飞出去撞在垃圾桶上，滚出半瓶没喝完的冰红茶，洒得我白 T 恤上全是印子。更是丢人的是，我想爬起来的时候手撑到了狗尾巴草，痒得直打喷嚏，眼泪鼻涕哭一脸。旁边晒太阳的老奶奶递来纸巾，憋笑着说，这滑板滑得比广场舞还热闹。妈妈心血来潮想做微风蛋糕，拽着我当助手，她往蛋黄里倒色拉油时一抖，半瓶油都倒进了面粉袋里，白花花。

0: 他的面肠撑起来，我俩瞬间变成雪人。烤箱叮的一声一响，我凑过去看，面包居然像被踩扁的面包，中间凹下去一个大坑。妈妈不甘心，她跟蜡烛说全当提前过中秋，结果蜡烛刚点燃，蛋糕胚子揪的裂开，从缝里冒出一股黑烟，吓得我以为烤箱要爆炸，抱着灭火器就冲过去，泡沫喷的厨房墙上全是白花花的斑点。小区便利店搞促销，买满30送卡通气球，我抱着一堆薯片结账时，老板给了只米老鼠气球，系在手腕上晃悠悠的往家走。路过喷泉广场时，气球线突然脱手，米老鼠蹭着树枝飞上天，我追着它跑了半条街，结果被石墩子绊倒在花坛里。新买的帆布鞋沾满泥巴，手里的薯片撒了一地，引来3只麻雀围着我啄食，其中一只还跳着我的脚背上，急得我直跺脚。现在想想，这些乱糟糟的瞬间造成了暑假最亮的光，就像那只飞走的米老鼠气球，虽然没抓牢，却在蓝天上画出美好的弧线呀。
1: 谢谢小主播们分享他们的暑期新鲜事儿。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啦，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的翁雨琪，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点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非常渺小，汇聚起来就是波涛。我只是溪流里一滴小小的水珠，毫无独特之处，却能汇成大江大河。我也许是夜空最不闪亮的星星，借我一点月光，我就能给世界光明。也许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一株小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只默默把青山染绿。我只是大路旁一块小小的石头，静静躺在泥土中，相信金子总会发光。苍茫的天地间走来一个小小的我，是那么的平凡，却有蒲草那种镇静。也许我很容易淹没在茫茫人海，但是我不会忘记每一个细微的感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第二实验小学6年级2班的陈逸慈。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不朽》。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士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 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能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仍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生命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的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仍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6: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的杨千羽。今天我带来的表演是单口相声《探病》。我们邻居呀，有一个小伙子，今年28岁了，哎呦，人特别的好，忠厚老实，工作也很积极，很不错的呢。但是就有一个小毛病，耳朵有点背，就是别人说话他听不清啊。好多人给他介绍女朋友，没介绍成，哎，这回赶上好运气了。又一位朋友给介绍个女朋友，真成了，女朋友脸高兴。可是女朋友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丈母娘，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一生气，血压一增高，住院了。小伙子呢，为了缓和一下矛盾，想去医院探视一下，因为他听不见呢，听不清人说什么。哎，想好了几句话，哪几句话呢？3句话。第一句问，伯母您好点了吗？肯定这么问呐，伯母会说，啊，好多了。他说，那我就放心了。第二句问呐，伯母您吃的是什么药啊？伯母肯定说呀，这都是进口药，高级的药啊。哎呦，这药你可按时吃啊。第三句问他，伯母是哪位大夫给您看的？伯母肯定说，不是主任就是专家呀。哎呦，那可是权威，您就让他看。话是想好了，第二天

0: 好了慰问品，去医院探视。一进门呐，把想好的话复述了一遍。伯母正好在床边坐着呢，进门就打招呼，笑容满面。伯母，你好点了吗？伯母冲他一翻白眼，好什么呀，我都快让你气死了。哦，那我就放心了。伯母，您吃的是什么药啊？什么药？毒药。哎呦，这药好，您得按时吃。伯母，哪位大夫给你瞧的？哪位大夫？谢王爷呀。哎呦，他可是权威，就听他的吧。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反语性内在语。反语性内在语直接体现了语句的表层意义，就是表面上的意思和深层内在含义，也就是语句本质的对立关系或者对比关系。鲁迅先生的文章《友邦惊诧论》里有这样的语句：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还有这样一句，不到国民党政府却在12月18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理，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截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西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这里内在语就是简直岂有此理。文中的大人老爷们指的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友邦人士是指作为侵略者帮凶的外国势力。鲁迅先生用这种表面的意义和深层的含义截然对立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否定的态度和蔑视嘲讽的感情色彩。这种呢，就是对立型反语性内在语。那还有一种叫反问型反语内在语，反问是通过问句的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的修辞方法。来听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内在语就是显然也不怕。问句本来表示判断，具有不确定性，但通过反问的语气却有了确定内容。同平铺直叙的表达相比，反问语气色彩强烈，能够激发受众的情感，引起深刻印象。这反问语气的内涵就是我们所说的反语性内在语。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整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1: 我们在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4年2班的林诗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狼大叔的红焖鸡》。从前有一只狼，它喜欢各种各样的美食，除了吃，它再也没有其

0: 爱好了。他总是吃完这顿饭，马上就开始想，下一顿该吃什么呢？有一天，狼大叔突然很想吃红焖鸡，一整天他都在森林里走来走去，想找一只肥嫩的母鸡。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只鸡。啊，这只鸡红烧真合适，他想。狼大叔蹑手蹑脚地跟在母鸡后面，越靠越近。当他正要伸手去抓猎物的时候，他另外有了主意。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让这只鸡再胖一点，他想，我就能多吃好几口肉了。于是狼大叔跑回家，冲进厨房开始准备。他先做了100个香喷喷的煎饼，然后在那天深夜，他把煎饼悄悄地放在母鸡家的走廊上。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过了几天，他给母鸡家送去了100个香脆的甜甜圈。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又过了几天，他捧来了一个100磅重的香甜蛋糕。快吃吧，快吃吧，我可爱的母鸡，长得肥肥又胖胖，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场，他小声地念叨着。终于万事俱备，那正是狼大叔一直期待的一个夜晚。他把一个大厚焖锅取出来，装满水放在火上，然后就兴高采烈地出发了。那只鸡一定胖得跟气球一样了，他想，让我先去看看。就在他正要往母鸡家偷看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母鸡尖叫起来，哎呀，原来是你呀，亲爱的狼大叔。孩子们，孩子们，快来看呐，煎饼、甜甜圈，还有那个香甜的大蛋糕，不是圣诞老公公送来的，那些都是狼大叔送给我们的礼物。鸡宝宝们全部跳到了老狼身上，一共亲了他100下。哦，谢谢你，狼大叔，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厨师。那天晚上，狼大叔没有吃到红焖鸡，不过鸡太太倒是给他做了一顿相当丰盛的晚餐。哎，怎么会这样呢？狼大叔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想，要不明天我再给那些小家伙烤100个香甜的小饼干吧。今天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小主播高子祥、周佳卫、林诗许、汪雨琪和杨千羽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想要吃焦糖布丁，想吃碰 Q 弹的水晶。星期四，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0: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

0: 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中印两国国情不同。

0: 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

0: 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
2: 行工，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00工，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丹宁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里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百利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6: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0: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9: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8: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20: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8: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
20: 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8: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8: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

0: 酒精分解等功效。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2: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2: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6: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5: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 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1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5: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6: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 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坦

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是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过火呢是张信哲演唱的歌曲，由曹俊宏作曲，涂影编曲。过火分普通话和粤语两个版本，普通话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由陈嘉明作词，收录在张信哲95年9月6日发行的专辑《宽容》当中。

海浪是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黄品源演唱的歌曲，收录在黄品源2000年10月11号由滚石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海浪》中。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Oh no！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6: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8: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9: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

0: 一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举办青年电影之夜、红毯仪式等重点活动，各大奖项也同步揭晓。
1: 2026年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鸣枪开赛，
0: 平潭跨海村北后澳整村开发文旅项目正式签约落地。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2号晚，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青年电影之夜在平潭台湾小镇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王建南，国家电影专资办副主任刘玉霞，厦门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林东伟，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魏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李东和，省广播影视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用通，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严贵忠，以及福州市政府党组成员、福州新区管委会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长乐区政府代区长胡旭斌等出席活动。
1: 本届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短片主竞赛单元共收到来自全球410所高校的2703部短片，其中包括中国台湾地区33所院校的183部作品。影展征片数量与院校规模均创历届新高，经过评委会评选，50部短片佳作入围展映，麒麟最佳短片、麒麟最佳导演、麒麟评委会选择等奖项花落各家。影展期间还举办了72小时即拍、生生不息成长计划以及 AIGC 单元等配套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影展主竞赛首次设立闽南语单元，从来自福建、潮汕和台湾等地区的221部作品中选出

0: 长、两岸专家学者、电影人围绕两岸融合发展与闽台电影创作展开深入研讨。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是集短片评比、论坛、展映等议题的专业影像节展，已成为两岸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青年影像交流活动。六届以来，从影展走出去的年轻人已获得700多个国内外电影节奖项。12号晚，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圆满落幕，各大奖项逐一揭晓。本届影展评选出麒麟最佳短片、麒麟评委会选择、麒麟最佳导演、麒麟新锐短片、麒麟最佳演员等多个奖项。在短片主竞赛单元，导演杨明阿尔泰的作品《猎狗》获得麒麟最佳短片奖项。他曾凭借短片《山下野兽》获得2020年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优秀短片奖。本次参赛的获奖作品也得益于往届 IM 影展奖金支持。
1: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的意义，在我生命中标记了一个关于 IM 的回忆。然后我觉得拿到这笔奖金，接下来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安心创作。
0: 由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电影导演专业的袁舒淇执导的影片《鸡婆》获得麒麟评委会选择奖项。
2: 很激动，然后谢谢爱人们，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给青年创作者一个很好的平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准备就是明年就去冲击我的长片，去努力去把它给拍出来。
0: 青年演员侯天宇凭借其在短片《猎狗》中的精彩表演获得麒麟最佳演员奖项，这是今年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新设立的奖项。
3: 这我还没有想到，我觉得对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说有被更多导演看见的这么一个机会吧。今年那个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以何种身份啊，是演员还是导演还是主创，跑了很多电影节，但是其实 M 给我们始终感受不太一样，本身氛围就很好，我们每年也特别想来。
4: 12号，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表彰大会红毯仪式在平潭台湾小镇举行，众多两岸资深电影人、知名演员及入围影片主创团队代表为两岸青年电影人送上温暖寄语与美好祝福。
0: 本次影展聚焦青年影像力量，为新生代影视从业者搭建起展示交流的优质平台，这些努力也获得了业内人士的充分肯定。
5: 我觉得像现在这样的青年电影节，让大家都把一些目光就去放到一些比较成熟作品上的时候，它其实是把眼光投向了青年演员，给大家更多的机会被看见。
6: 我可以见到很多很厉害的前辈们，然后他们可以非常耐心的跟一些优秀的青年创作者们进行一个良好的沟通。我觉得IM 青年影展给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平台，可以提供这样的机会。
0: 本届影展主竞赛闽南语单元的众多优秀作品也给评审及影迷留下了深刻印象。
7: 光听那个这个语言的表达，就是它有很丰富的表情和就是那个故事就是自然的浮现，所以这次就是基本上看完一部片之后就会挺回味的。
8: 上一次来到平潭的时候，大部分因为拍摄都是夜戏，所以体会的都是夜晚的平潭，然后夜晚的海，然后今天是难得在白天的时候感受到了一些对新的一些样貌，我觉得也很新奇，希望一会儿能多多出去看一看。

今天，2026年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在平潭龙王头海渔广场鸣枪开赛。随着发令枪声响起，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沿环岛东路一路疾驰，车轮声与海风交织，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就此展开。本届公开赛竞赛组设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公路青年组、男子公路大师组、女子公路组四个组别。因天气原因，赛事组委会经过研判，为确保选手安全，决定将男子公路精英组和男子公路青年组原有的两

0: 圈赛程调整为一圈，赛程距离为46公里，赛道以龙王头海鱼广场为起点，经环岛东路、环岛南路折返后回到起点，单圈累计爬升176米，沿途串联起平坦最具辨识度的滨海景观。比赛现场竞争激烈，各组别选手你追我赶，突围与追击轮番上演。
1: 雨天就是我所适应的东西了，所以今天在出发之后就有一个特别积极的再去进攻和防守，然后运气比较好，在最后的时刻加入到突围集团，然后最后在冲刺的时候一击制胜。
2: 我们今天是因为车队一块儿过来的，所以是有战术配合的。我是一个人单飞突围了，然后我有队友在后面控场，天气增加了难度，但是这边的风景还是很美，所以吸引我来了一次又一次。
0: 本届赛事共有2038名选手成功报名，历经11届比赛，海洋杯已从一项区域性赛事成长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自行车赛事，先后获评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年度最具影响力赛事品牌，平潭已连续7年荣获中国体育旅游10佳目的地。
3: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对标国际标准，提升办赛专业度，吸引更多高水平的队伍，深化赛事加文旅融合，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持续为国际旅游岛建设赋能。
4: 在本届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的赛场上，来自海峡两岸及国外的选手们比拼车技，增进友谊。对他们来说，海洋杯不只是一场竞速比拼，更是大家以比赛促交流的优质平台。
0: 各组别的选手们在奋力骑行之余，同样深刻感受到平潭的滨海美景及赛事魅力，在一次次追逐超越中拉近彼此距离。
5: 第一次来平潭，然后因为这里离台湾蛮近的，所以就觉得蛮特别的，因为我自己之前没有参加过这么高水准的比赛，希望之后可以一直在这边比赛，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就是带着车队多多来这里比赛。
0: 随着赛事影响力逐年提升，海洋杯的办赛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今年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自行车选手来到平潭，他们中有人被平潭的滨海风光吸引，有人为挑战环岛赛道而来。对这些外国车手而言，名次之外更难忘的是在碧海蓝天间全力骑行的体验。
6: 我一周前才来到中国，我希望下次能够获胜并展现出最佳状态。我其实只在平潭待了一天，这里非常美丽，这里的人们也很友善，但我希望下次比赛时能发挥出最佳水平，届时再见。
0: 在赛场上有一群特别的参赛者，他们已经连续10年征战海洋杯比赛，这些选手见证了比赛赛道从城市道路升级为环岛公路。对于他们而言，每年参加海洋杯比赛早已不只是参赛，更像是老友的相聚以及与骑行的约定。
7: 主要还是因为骑车，喜欢骑车来的，当时比较感兴趣，就是你能感觉到大家水平也越来越高，很多人就借机过来比赛，顺便旅游一下，只要能骑得动绝对会来。
0: 12号下午，2026年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开展环岛体验组骑游活动，众多骑行爱好者从龙王头海鱼广场出发，进行了总长度48公里的滨海骑游。发令枪声响起，环岛体验组选手们从龙王头海鱼广场出发，沿平潭海岸线一路蜿蜒前行。本次骑游路线全长48公里，途经12.3公里处补水点及29公里处补给点，最终抵达石牌羊景区。选手们在环岛路骑行过程中，沿途可见海岸公路、风车、石头厝等景观，可以尽情感受平潭国际旅游岛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
7: 比较喜欢平潭的这个海跟风啊，来逛一逛，看看风景，换换心情。骑游还是更轻松一些，毕竟没有在比赛，没有互相追逐，就是全凭自己感觉嘛，更轻松更放松。
8: 哦，我还觉得还是今天还很刺激的，去感受这个骑行的氛围，感受这个骑行的快乐，感受大家这种热情，还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种体验嘛。
0: 作为本届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的重要配套活动，环岛体验组以骑游体验为主，让骑行爱好者在碧海蓝天间享受骑行乐趣。活动将自行车运动与平潭生态旅游有机融合，既展现海洋杯品牌赛事活力，也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开展及文旅融合发展。

0: 近日，金井片区跨海村北后澳整村开发文旅项目正式签约落地。作为平潭首个由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推动的千万元级村集体资产公开租赁项目，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将对平潭乡村文旅转型升级进行新的探索。该项目由平潭精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运营，开发范围包括当地42栋连片闲置住房。北后澳自然村位于金井片区西部生态廊道范围内，拥有优质滨海风光及独特奇石资源，具备较强的乡村文旅开发潜力。
1: 我希望以北后澳原生石头厝群落为基地，通过微改造经提升的手法，保留石厝骨架，优化色彩与街巷肌理，打造沉浸式廊坊滨海度假目的地。
2: 项目落地不仅推动村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升级，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更带来实打实的户民效益，村民可获得稳定租金收入，还能就近务工赚钱，实现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
0: 下一步，金井片区管理局将进一步摸排盘活辖区乡村闲置资源，优化村企合作模式，精准引入优质文旅运营团队及社会资本，推动乡村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3: 记者从石岩区文旅集团了解到，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广场及配套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已超过90%，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4: 目前项目的室外广场部分已基本成型，室外广场地面铺装工作全面完工，游客服务中心及地下室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有序进行室内装饰装修、暖通设备安装、电力智能化施工以及玻璃幕墙安装等作业。
5: 现在主要的进展是游客服务中心及地下室在开展室内的装饰装修施工，以及暖通、电力智能化等施工分别完成了约80%，室外的玻璃幕墙这一块安装也大概完成了约70%左右。
4: 作为展示南岛语族文化的重要载体，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壳丘头遗址的配套设施，提升遗址保护与展示水平，助力实验区文旅融合发展。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7: 陪伴我，
6: 可以嬉笑言谈。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

0: 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6集。
1: 昨天晚上没回去吗？
2: 昨天晚上他和吴姐谈到3点才睡。
1: 他说些什么？提到我了吗？
2: 提你做什么？他们说的是美国的事儿。你走吧，你的话我明白了，回头我对吴姐说就是了。
8: 燕西听说这就走了，他又穿的是一双皮鞋，走着是吱咯吱咯一路的响着。到了这天下午，燕西借了一点事故找了冷太太说话。
1: 我武家姐明天是要到这里来的，她说了要来看看伯母。
9: 哎呦，那还了得，哎，我们怕是招待不周呢。
1: 我那武家姐她是很随便的人，倒不用着客气。
8: 燕西虽然这样说了，冷太太哪里肯随便，自即日起叫韩官九和韩妈将客厅院子就收拾起来。客厅里桌上换了新桌布，花瓶里也插了鲜花，又把壁上几轴画取消，把家里所藏的古画

0: 重新换了两轴，并且找几样陈设品添在客厅里。韩妈忙得浑身是汗。
1: 哎，像这样子待客，那真够瞧的了。
2: 你知道什么？人家才是真的千金小姐啦。况且她又出过洋，什么大世面没有见过。若到咱们家里来，看见咱们家里是乌七八糟的，不让人家笑话吗？我就死好面子，不能让人家瞧我不起。你嫌累，他来了总有你的好处。我先说在这里等着，你信不信？
1: 我倒是不嫌累，我想往后咱们都认识了，大家常来常往，要是这样临时抱佛脚的石洞屋子，可真有些来不及呀。
2: 你说梦话呢，他们富贵人家哪里会和我们常来常往，也不过高起兴来偶尔来一两趟罢了，你倒指望着人家把咱们这里当大路走呢？
3: 我就不信这话。要说做大官的人家就不和平常人家往来，为什么他家亲戚倒和咱们不坏呢？
0: 他这样一句很平常的话，冷太太听了倒是无话可驳。
2: 那也看人说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第十章，清朝，盛极而衰的天朝上国。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公元1644年，满族铁骑入关，定鼎北京。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自顺治到宣统，清朝共十帝，历时268年。入主中原的满族，原名女真，居住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主要从事渔猎农耕。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皇太极即位之后，改女真为满洲，以国号为大清。入关之前的后金以及清国是中国境内的区域性民族政权。公元1644年，顺治帝在北京的皇宫举行登基大典，并且派遣两路大军追击大顺农民军，摧毁南明政权，从而建立了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清朝初年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动荡和混乱局面，自康熙帝亲政之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强国之路。至18世纪中叶，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其发展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史称康雍乾盛世。当时不仅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稳定，而且国家版图辽阔，最大的时候达到了12000多万平方千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强大，大大增加了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清朝虽然文治武功非常显赫，综合国力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对内顽固地坚持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畅行纲常礼教，遏制民主科学思想的产生与传播，对外则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盲目自大，因而越来越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先进潮流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也日益增大。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古老的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而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无数的仁人志士努力探索民族复兴之路。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但是它结束了在中国实行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第一节，后金与清，从萨尔浒之战到皇太极建清，公元1619年至公元1636年。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东北地区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则乘势而起，统一了女真诸部。在征战的过程中，他创建了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接着就进攻抚顺，拉开了反明战争的序幕。

努尔哈赤死了之后，其子皇太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加速了后金的封建化进程，同时消除了朝鲜和蒙古的威胁，控制了整个辽西走廊，为清军入关扫清了道路。一，满族的祖先。满族属于通古斯族的支脉，他们的祖先很早就居住在长白山以北，东临海滨，北至黑龙江流域，南到松花江上游的广大地区。他们过着捕鱼狩猎的生活。明朝初年，满族的前身女真分为三大部，即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这三大部之间以及其内部不断地发生兼并和掠夺战争。野人女真时常侵袭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树与山寨仇杀，百十战不休。由于经常受到野人女真的侵扰，不得安宁，所以生活在牡丹江和松花江汇流处的狐狸改部阿哈初和沃朵里部的蒙哥帖木儿这两个部落，在洪武五年左右，公元1372年开始向东南方向迁移。到了明永乐元年11月，公元1403年，阿哈初到明朝的都城应天来朝贡。而明成祖在狐狸改部的驻地设置了建州卫，命阿哈初为指挥使。明永乐九年，公元1412年，明朝政府又增设了建州左卫，由沃朵里部的首领蒙哥帖木儿执掌。蒙哥帖木儿就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明政府从建州左卫中分出了建州右卫，以蒙哥帖木儿的儿子董山来掌控左卫。蒙哥帖木儿的弟弟樊察掌控右卫，因此建州三卫由此形成。成化三年之后，公元1467年，建州三卫都逐渐地南迁到了浑河、苏子河上游的地区定居了下来。苏子河畔在今天的辽宁省抚顺城郊东南的20多里处，周围秋冈起状，层峦叠嶂，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北冈山坡，背靠着鸡鸣山，而西侧则铁烟囱山，东接连绵的秋冈，正北平地数里之外是启运山。历史上有名的赫图阿拉城便坐落在这群山环抱的谷地之中。就是在这方圆不过20-30里的谷地之中，建州女真由此逐渐地强盛起来。明朝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身兼明朝指挥使的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万历44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

0: 今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皇太极废除了旧有的族名，改称为满洲。这一名称一直延续到了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才改成
1: 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4: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

0: 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5: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5: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大批箩是一副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5: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
5: 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

0: 市变为省心市，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也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3: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4: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5: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6: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6: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6: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9: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6: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8: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
9: 做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6: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8: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6: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9: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6: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西称，
8: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6: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

0: 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4: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5: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8: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张昭110题词30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本台今天起推出专栏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1: 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专栏走进宁化永安，探寻古厝老墙的红色印记，看红色资源如何活化利用。
2: 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在平潭举办，首设闽南语单元，用光影讲好两岸故事。
1: 金秋送爽，双节同庆，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全力打造有亮点、有特色、有记忆、有温度的高品质金秋文旅盛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张昭110题词30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警察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嘱托，本台今天起推出勇当人民的保护神专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汲取榜样力量，坚守为民初心，勇于担当作为，为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营造浓厚舆论氛围。一秒很短，眨眼转瞬即逝，但是有这样一支队伍，为了再快一秒，30多年来54批次652名民警坚守人民至上初心使命，接续奋斗。这支队伍就是张昭110。1996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为张昭110题词“人民的保护神”，一场座谈会串联起张昭110老中青队员们的奋斗记忆。
3: 当时人少，社会在转型的期间，那各种各样的形态都有，通信也没有这么发达，面临着警情的时候，那你必须自己学习，要训练把这事情做好。
4: 这个110创始之初是非常苦的，人少事多，然后条件差，还有不被理解，各种方面因素很多，但是我们都坚持下来。
5: 我们呢，每一代的大队长包括支队长都肩负着很大的责任。
1: 上世纪90年代，张昭首创110报警服务台快速反应机制，全天候受理报警求助，在全国开创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先河。舰队之初，张昭110民警创新滑竿出警模式，坚守不脱衣、不脱裤、不脱袜值班三不脱制度，以最质朴、最拼劲的姿态，把筷子基因深深镌刻进这支队伍。1996年9月18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张昭110题词“人民的保护神”。1997年，张昭110被国务院授予“人民的110”荣誉称号。30年来，张昭110前后历经8次番号更迭，先后完成6次重大警务改革。而在这过程中，再快一秒的内核始终没有改变。张昭市公安局巡特警反恐支队支队长韩志忠

0: 现在保护神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保护神的这种能力，就是能够更快一步到达现场。
1: 漳州110在主城区划定12条必巡路线，设置除警巡逻、机动增援、便衣抓捕等路面梯队，每日投入64个警组、61辆次警车，6个小时一组民警处置警情5起，快速响应，就近到场，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漳州市民
2: 有事找漳州110，漳州110是我们的人民好警察。
1: 再快一秒，除了人力上的快，还向科技要速度。漳州110支队支队长洪森：
3: 我们向科技要警力，我们的无人机加还有一系列的我们推出的警务改革，都是为了再快一秒。因为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再快一秒的到场，老百姓的危险就会少一分。
1: 再快一秒，还要让信息快起来。漳州110打造智慧指挥一张图调度体系，率先在全省实现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接触警全流程。漳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谢清福：
4: 原来主要是靠我们接警员的人工录入填单，那么引入 AI 以后，我们能够通过智能语音转写以及 AI 自动的去判断警情的性质，提升我们接快警前后端的再快一秒。
1: 今年以来，漳州110累计接触警 4.6 万余起，化解纠纷帮助群众 3.5 万余次，非违法类警情现场调处率超 92%， 群众对接处警工作满意率始终保持 100%。 福建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开展全省智慧110建设，今年以来，全省110报警电话接通率、15秒内接听率、重大紧急警情1分钟内派警率、紧急警情快速到场率均分别达到 98.8%、99.98%、90.3%、97.8%。群众满意率保持在 97.9% 以上。
5: 一支掌握公权力的队伍，究竟为谁而立，因谁而存？1990年漳州110舰队时只有7个人3支枪，却敢在全国率先把报警电话改成报警服务台，把送孕妇护女工这些事纳入警务范围，支撑这个选择的逻辑朴素而有力。人民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老百姓用一次次求助验证着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勇当人民的保护神意味着保护的内涵必须随时代生长。30年前，快是顺着一根竹竿从三楼滑下，是三不脱的枕戈带弹。今天，快已经变成智慧巡防平台的秒级派警。工具在变，但再快一秒的逻辑没有变。30年过去，一句题词已变成一支队伍的精神坐标，也成为一份时代答卷。它需要每一代人以再快一秒的姿态，零违纪的敬畏，百分百满意的追求，日日作答，永不交卷。
6: 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近日走进三明宁化永安，古厝老墙上留存的红色标语记录着红衣往事与抗日情怀，当地活化利用这些红色印记为老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力量。走进宁化县石壁镇陈塘村红军第四医院旧址，几座客家古宅静静伫立，这里是当年东方军入闽第五次反围剿的重要后方战地医院，千余名负伤将士在此救治康复。现场讲解员谢小丽：
7: 陈塘红军医院它一共是救治了三批的伤病员，我们医护人员他们政治坚定，技术优良，还有我们当地百姓与他们同心坚守，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1: 老宅墙面上20多条红色标语搭配13幅手绘卫生漫画格外醒目，勤洗澡伤快好，扑灭苍蝇等于消灭敌人等图文简单直白，让战士和群众一目了然。宁化县石壁镇文化站站长张和斌：
8: 很多不识字，文化水平比较低，所以说他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是最有效的一个宣传方式，一目了然，通俗易懂。
1: 岁月侵蚀，墙体曾出现风化剥落，当地对古民居加固修缮，对标语漫画做防腐处理，并加装隔离保护装置， 同时打造成红色研学课堂，

0: 沉寂的旧址，红色标语真正活起来，用起来。
1: 永安是清水畲族乡，是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的第一个少数民族乡。沧海畲族村的古厝墙壁上，30多条红军抗日标语，历经90多年风雨，依旧清晰。与陈塘医院卫生科普标语不同，这里标语大多聚焦抗日救亡、民族团结、土地革命等主题，见证畲汉同心、共赴国难的雨水深情。永安市清水畲族乡文化站工作人员戴安琪：
2: 红军把抗日救国的信念写在了畲寨的墙上，也播下了民族团结的火种。那这些标语呢，是我们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历史难得的实物遗存。
1: 一南一北两处旧址，两类利益迥异的红军标语，一个见证战火中对生命的守护，一个记录少数民族地区的家国觉醒。如今这些墙上的红色记忆正成为赓续长征精神、砥砺奋进的生动教材。中共永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郑毅：
3: 不单是给我们当代人看，而且要让今后的待遇在中国人能够去通过红军标语感受到、领悟到当年在这么艰苦条件下，红军战士依然乐观向上的态度，依然心系国家、心系民族的一种精神，教育大家能够在新时代投入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去。
4: 下面请听时尚消息。记者廖传良报道，12号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建省活动开幕式在三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参加启动仪式。开幕式同步设立网络安全科技创新展示走廊，多家网络安全骨干企业参展。开幕式上举行福建省第一届敏顿杯网络安全职业技能竞赛颁奖仪式。9月14号至20号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建省活动将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活动期间，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网安竞演、万平共闪等特色活动将轮番开展，同步推出校园日、个人信息保护日六大主题日活动，进一步拓宽宣传覆盖面，提升活动传播效能。
1: 记者周作勇、艾迪报道，9号到12号，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在平潭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影展青年电影之夜活动以及闽南语电影创作座谈会。本届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短片主竞赛单元共收到来自全球410所高校的2703部短片，其中包括台湾地区33所院校的183部作品。影展征片数量与院校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4: 闽南语电影创作座谈会12号在平潭举行，两岸电影专家学者共话闽南语电影创作与发展。与会嘉宾表示，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尤其闽南语更是连接两岸、沟通世界的文化纽带，很多优质闽南题材亟待开发。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副董事长洪雷：
5: 两岸之间那种文化纽带很大程度上就藏在闽南语的世界里，我们希望电影能够保留这种文化质感，让语言成为情感的载体，两岸电影人走到一起，用各自的视角和经验共同讲述一个同属两岸的故事。
4: 台湾导演、制片人、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院长徐晓明：
6: 闽南语它不是一个外部的载体，它不是一个语言的类型，它是未来我们发展闽南语电影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叙事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4: 据了解，本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首次设立闽南语单元，近一个多月的征片周期，共收到来自福建、潮汕、台湾等闽南文化圈地区的参赛作品221部。与会嘉宾认为，闽南语是打造闽派文艺精品、深化闽台影视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未来要聚焦挖掘真实鲜活本土故事，培育优秀创作团队力量，不断提升闽南语电影创作水平。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霍廷霄：
7: 要发展闽南文化，它还是一个新课题，不仅仅是光培养闽南的导演，可能在摄影、美术啊、录音方方面面都有能懂闽南语的这种创作者，电影学院等等各个院校都能打通，培养最原始的闽南文化的这些创作者。
1: 金秋送爽，双节同庆。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将举办超千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博展览，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

0: 全力打造一场有亮点、有特色、有记忆、有温度的高品质金秋文旅盛宴。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1: 今年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主题活动推出秋色、秋味、秋收、秋集等十大秋季文旅产品和一线区域特色主题活动，涵盖超千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各类文博展览。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福州拿出满满诚意推出三重好礼。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张驰：
2: 开展有福之州全民会游文旅消费季促消费补贴活动，通过云赏付发放超15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联合同城旅行平台投放100万元的文旅红包和万份的文创盲盒。我们近期将策划推出好玩人类登陆福州活动，送出10000份的定制文创卡包，把满满的福州祝福送给大家。
1: 围绕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主题，福州12个县市区也推出一线区一特色文旅产品，配套了餐饮促消费、旅游专线、外地车辆部分场所免费停放等便利服务。福州市鼓楼区副区长陈望清：
3: 在藏着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的三藩七巷里，带您遇见方向寻梦系列活动，千年何方的朱子方将带给您芙蓉生风系列活动。国庆期间，鼓楼区属7个停车场面向外地牌照车辆免费开放，覆盖三坊七巷、西湖、镇海楼等核心景区。
1: 按照全市福满金秋假期系列活动总体部署，福州市商务局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涵盖出行消费券、有福青年系列券、平台企业福利等一系列优惠。福州市商务局副局长周烨：
4: 我们通过一场启动仪式、7大主场活动、8大消费板块、全程海鲜集市火锅、百场配套活动组织开场，汇聚龙城福满金秋促消费工作，发放1000万元住宿消费券、200万元的出行消费券，近1000万元引起联动福利。
5: 记者从厦门市文旅局了解到，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厦门市文旅局计划推出系列精彩活动，邀请市民游客在秋季来厦门解锁猫系漫游新玩法。请听厦门综合广播记者刘梦如的报道。
6: 据介绍，国庆期间厦门有超过800场次的活动，其中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将于9月15号到30号举办，厦门作为主会场将带来18场顶级歌剧。从9月11号开始，厦门市文旅局正式开启为期1个月的2026厦门中秋旅游嘉年华活动。此外，厦门还将以全年非遗、全程非遗向世界展示本地的非遗特色，推出20多个非遗 DIY 体验点。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苏克推荐了来厦门的4种猫系旅游方式。
7: 一是猫在街区，我们推出街区3日深度体验游产品，如中山路片区、沙坡尾片区、集美全村等，用脚步丈量厦门的美好。二是猫在海边，海风与音乐交织的环岛路，咖啡与潮玩相伴的十里长堤，在五岩湾逐浪扬帆，在迪化州悠哉骑行，在环东浪漫线看潮涨月升。三是猫在美食品味新鲜。四是猫在展会，厦门国际时尚周第二届代言人影响力盛典，艺术厦门国际博览会、厦门国际游艇展等超10场具有国际或全国影响力的活动即将举办。
6: 四明区将在环岛路音乐广场持续做强海风音乐会品牌，共推出9场特色演出，涵盖中秋亚运、红色经典、海峡歌会等多元主题。四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翁瑞：
8: 我们精心准备了60项近400场文旅商特色活动，百年中山路氛围拉满，精彩不断，让大家在骑楼烟火之间感受最浓郁、最地道的闽南中秋风情。
6: 中秋旅游嘉年华系列配套活动在湖里的多个商圈景区将迎来高潮，五元湾将化身最浪漫的背景板，主题旅拍装置点缀其中，婚庆套餐甜蜜上线。湖里区委常委副区长蔡成果：
9: 以现闽南归家活动季贯穿9月到10月底，会合时
1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

0: 扬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嗯，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8: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哎，早啊
11: ！Morning，
10: 早上好。
2: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0: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2: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0: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9月14号了，你看一转眼啊，9月份都过去一半了啊，马上就要过去一半了。刚才呢出门的时候突然之间一场大雨，特别特别的大，维持了大概能有30秒钟就没了。所以啊，这两天这天气还是挺奇怪的啊。如果大家觉得哎，出门看到地上是湿的，不是昨天晚上下的，就是刚刚下了一丁点。平潭今天是多云有阵雨，26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5号多云，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号晴到多云，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转变。

首先第一个，气温不再突破30摄氏度以上，这两天大家感觉一定是特别的凉爽啊。估计今后一段时间这气温也不会再抬升至30度以上了啊，因为季节确实是到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东北风的影响，从现在开始基本上也不会刮什么南风了，都是以东北季风为主，毕竟确实是到这个时间了。想想啊，马上都秋分了，是不是啊？9月22号、23号，这真的就是时间啊，感觉过得特别特别的快，一眨眼儿，哎，这一年感觉又要结束了啊，然后一转眼又要中秋，又要国庆了啊。好的，接下来给大家送两首歌曲，一首来自逃跑计划的《阳光照进回忆里》，还有一首五月天的《知足》，一起来听。

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资讯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人员管理办法》。2026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动量约突破500。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对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13号，印尼世联客轮已确认发生倾覆，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00余人失踪。来关注社会万象。水利部13号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神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已组建联合调查。

查组正在开展调查。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1号，上海某剧场脱口秀演出前，有部分观众无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警方已查处三名倒卖门票的黄牛，目前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3号，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陕西宝鸡一名游客因雨天路滑跌入山沟被困一夜，路过的李先生听到呼救后跪着托举伤者将其救出，又骑摩托车50公里将伤者送医。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来关注天文方面的消息，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14号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最后再来关注上海，9月14号零时至9月27号24时期间，对入沪高速公路省际道口实施交通管制。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这第一个热点有点冷啊，大家都知道平潭这两天呢就天气特别的舒爽啊，有一点这个刚刚入秋的感觉啊，还能穿住短袖，而且呢气温也不是特别的高，就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我国的最北方的城市漠河，最低气温已经降到0度以下的摄氏度啊。昨天呢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漠河市呢是我国最北端的城市，冬季漫长寒冷，预计呢今年漠河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很难想象吧，再来关注这个热点啊，9月12号晚上8点，这 iPhone 18 Pro 系列是正式开启预售。那开售仅数分钟，苹果官网及淘宝啊、京东啊这些主流电商平台的多个热门型号的首批货源相继售罄，部分版本预计发货时间是大幅延后。那第三方交易市场价格是随即出现波动，最高溢价3000块钱。记者在德物 APP 上看到 iPhone 18 Pro Max 256G 的这个勃艮第酒红色啊，成交均价要12799，上涨1800元，涨幅是 16.4%。那同为 256GB 的银色